0: 来个一百赞哦。你一日没不敢不吃的，你一日没不敢不吃的。
1: 我拉下好吃的，你把你丢了哪里？我捏着一扛的全在干哈呢？我拿我老兵血擦你，咖喱咖喱的塞进你，可是你没把你。
0: 我不能找那破了破了家里家里，我拿几个奥达基呢，回去把你把你。我想扛起的压着，我不说你不好听，我们俩咋地没了？若是你不好听。